0: 运的家庭，他们是
1: 分别是，
0: 首先我们要特别恭喜的是来自岳麓区中海国际社区的刘志勇，他的手机号码是139，后四位数字是1930。恭喜第一位朋友，
1: 恭喜恭喜。第二位朋友是来自于我们的岳阳市的这个岳阳县的朋友，他的末尾数呢是6251，恭喜我们的洪敏，恭喜。
0: 来看我们第三位朋友，这是一位来自长沙市开福区万达写字楼的宋文亮，他的手机号码是150，后四位数字，哎，
2: 他的超爱893吧，
0: 哎，他后数
2: 字8893，
0: 哎，哎，这个真的是
1: 好有缘分啊
0: ，150后四位数字是8893的这位早饭，恭喜你。
1: 接下来这位是来自于我们的岳麓区八方小区的朋友，末尾数是9178，我们的胡雅，恭喜。
0: 今天的最后一位是来自株洲市李陵市仙岳山街道的陈娟，她的后四位数字是1520927的早饭。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五位幸运的朋友已经抽出
1: 了，多么好的手气啊！大家就是在家里面静候一下我们这本刚刚出炉的非常棒的一本这个少年儿童的读物，我觉得它非常适合家庭来亲子共读。
0: 大家如果是没有抽到的话呢，现在可以移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1: 来截个图，
0: 把这个书截一下。可以自己在网上购买一下。
1: 它的这个，我觉得它的这个书本的制作也是非常非常的精良的，每页的这个纸的厚度啊都是很好的。
0: 阿肖同学说，刚刚哈姐说了发旅行会提升中奖率，
1: 说的是提升，
0: 不
1: 是一定。
0: 谢谢你有在认真听，哎，真的是有提升了，是有提升了，好吧。我们再来恭喜一下这五位幸运的快乐车族，
1: 恭喜恭喜。
0: 对对对，包括这个株洲市李陵市的陈娟152，后四位数字是0927，以及来自八方小区的胡雅183，后四位数字是9178，以及来自开福区万达的宋文亮150，后四位数字是8893，同时还有这位来自岳阳市岳阳县城关镇的137，后四位数字是6251的朋友。哦，这位朋友，这位来自岳阳县的朋友是在人民检察院工作，哎，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公检法听的朋友真的还蛮多的，
1: 还有老师听的也非常多，
0: 对，还有
1: 我们一旦出现任何的这个数学差错呢，
0: 就有人说报警报警。岳麓区中海国际社区的刘志勇，再次恭喜你1939930的朋友。好的，以上呢，我们恭喜完各位之后，对吧，大家如果是没有抽到我们的书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每一周都会有这样的活动，各位亲爱的朋友，现在的书呢在我觉得家长都会有让孩子多读书的这个想法，所以我们也说过有很多机构啊，他会就是找一些乱七八糟的书，然后他那个版本也不行，里面甚至还有错字，
1: 对，
0: 就会爬这个珠穆朗玛峰，那走在路上可能需要给自己提点劲，那这种
1: 蒙
0: 香型的就
1: 但你开车可千万不行啊，
0: 他有点呛的，就是你入喉的时候他可能没有，他可能不像茅台那么绵长，它不是酱香型那种口感，你如果喜欢这种口感的就可以来冲一下
1: 推荐一下，
0: 而且
1: 它
0: 的价格
1: 刺激，
0: 对，它这个价格呢，就你看它因为不是它不是那种纯高粱的那种酒，所以它的价格也会便宜一些。我们原来那个是一箱是6件是1199嘛，这个是一箱是4件，它的价格是499，但是如果你买5箱的话，还有1箱赠送。
1: 哇，这个就
0: 平均
1: 下来价格就非常的给力。
0: 是的，
1: 它是这样的，不同的这个箱数的话呢，就看你们家需要多少，不同的箱数的话，它送的东西就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如果市场价是3000多一箱，但是我们今天的秒杀价呢是499一箱，然后前20名还会送9具，买5箱送1箱，单瓶的价格这样算下来是100多，
0: 104的话，我算了一下，1件大概就是416，这个价格就是非常给力，而且这个瓶子很好看，
1: 它的品牌也很
0: 漂亮嘛，
1: 五粮液总厂出品的，
0: 五粮液总厂的，
1: 配了它的这个原厂的这个礼盒和礼袋，
0: 对，
1: 然后送这个五粮液原厂的9具，
0: 对，
1: 它和那个八代的五粮液它一样，都是品鉴级别的，而且这个酒是真的很好看，
0: 它旁边有那个，
1: 它这个是国画大师的那个李可染先生的《万山红遍》这幅画，
0: 是
1: 那个瓶子里面就是这样的，其实我觉得它有点像那个北京的鼻烟壶的那种设计的感觉，
0: 是，
1: 就是你透过那个玻璃瓶能够看。 到里面的这个画作，
0: 它是带防伪标码的，大家拿到
1: 之后，九画交融，
0: 对，大家拿到之后呢，可以先扫一下旁边的防伪编码，然后你可以就是看到它是正品的酒，
3: 对对对，
0: 是五粮液的。
1: 对，大家开的时候就是直接从这个侧面，它有一个开启的口子，
0: 对，
1: 然后一摁下去之后，它一拉开就可以了啊。
0: 是的，
1: 然后你看这盒子也都能够闻到那种酒香四溢。

0: 有了。
1: 而且它还不是观棋的货，我们这个是观棋的货，
2: 观棋啊，
1: 好吧，
2: 妥妥的，放心啊。
1: 大家可以直接发五粮液过来，这是五粮液的酒，上一次我们那个是茅台的酒，要贵一些，那个是1199的。
2: 但那个酒的品质也很好。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选择来啊。
1: 我们介绍完半天之后，大家看中的新车超过了14款，今年上半年国内累计推出新车超过了600款，日均投放量超过了3款。这个
2: 非常热闹，
1: 以前有个
2: 难度，
1: 从9月份以后吧，我的股票就没有怎么涨过。这个今天还有一位早饭叫大胖蚂蚁说，哈姐，我跟你说，我买了一个就是科技50%的基金，就是科技的基金，现在就收益已经超过50%了。
2: 你看看你。
1: 非要唱这首歌，我跟你讲，我今天非要唱这首歌，泪海，好吧？会唱的朋友，大家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3: 秋风起，蟹脚痒，这个秋天别忘了把纯正的阳澄湖大闸蟹送给最想谢谢的人。
4: 92条支流的汇聚，18次的脱壳蜕变，滋养出鲜嫩肥美的阳澄湖大闸蟹。
3: 我们为893的快乐车族预定了尊贵的阳澄湖专属捕捞区，精挑细选正宗精品阳澄湖大闸蟹。
4: 893湖南音乐之声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大闸蟹，
5: 素材模样花园，把玫瑰甜橙的香气融进了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中。
6: 快来试试温和不刺激的玫瑰甜橙酵活洁面慕斯，一键按压就是绵密慕斯泡沫，洗去夏天堆积的油脂尘垢，带来秋天的清爽通透。
5: 更搭配持续畅销的大马士革玫瑰花水，清洁又补水，换季皮肤状态也要稳稳的。
6: 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洁面，直接获取购买链接。
5: 玫瑰滋养，甜橙焕亮，入秋轻松拥有清透舒展好气色。
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7: 我的天哪，他的音乐品味超过96%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有趣又这么努力的灵魂，我果断收听。
8: 这里是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1: 谢谢大家在视频直播间为我们点赞，尤其是要感谢我们的哈铁这位朋友，我真的害怕你点成腱鞘炎，真的。
2: 而且他每次来吧，他都要点一次性要点100个赞。
1: 对，我们现在一共有1000个赞，哈铁一个人支持了900，真的谢谢谢谢，爱你比心，真的好爱你啊！祝你股票也大涨，好不好？这大家能不能进视频直播间给我们俩做个公道？因为刚才呢，张老板进来看了一下视频直播间，说咱俩今天的穿搭呀非常有特色。
2: 对，
1: 钟静老师穿的这个呢，
2: 他说像是中学时候买的衣服，现在还在穿啊。哈哈姐这个呢，我这穿的是一个，大家先进来看一下好吧。
1: 我们都是横条，
2: 就是横条纹啊。我们家今天不约而同的穿了横条纹，我这个呢是黄色黄白条纹，对吧？我这个是蓝天大海旅游度假风啊。哎，他说我这个像是中学时候这个攒着到现在还在穿的。哈哈姐这个就不一样了，他说哈哈姐这个呢，这个蓝白条纹呢比较像是偷了他爸爸的衣服。
1: 大家进来看一下，
2: 大家进来说句公道话，好吧？
1: 这是阿玛尼中产阶级，这个叫海钓同款，
2: 海钓同款，就是那种就是要坐船出去一个小时吐得要死的那种。
1: 上面是蓝天白云，下面是那种白色的七分裤，然后配一个那个就是
2: 墨镜草帽，
1: 对
2: 吧？
1: 对那种，对，是对。
2: 咱俩这个怎么就像是中学加爸爸了？
1: 我这个怎么就是爸爸的穿搭？
2: 我这个怎么就是中学一直攒到现在呢？
1: 请大家进来，我刚刚
2: 进来说句公道话，
1: 我们说这个我穿着爸爸的衣服之后，马上视频直播间掉俩人。我不能像婉婉一样穿出个人的特色吗？
2: 然后那个我来瞅瞅说，说天哪，进来瞅瞅发现你俩穿的都是横条纹，你俩颜色还挺搭，对吧？你看人家看的都是挺搭，张老板。
1: 是的，这个视频直播间怎么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号里面直接发视频直播，我们下面有一个码，你可以扫码进来。但是如果您是鸿蒙系统，扫码扫不进来的话呢，我们就建议您在我们的那个公众号里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然后你点击
2: 进来之后，
1: 对，
2: 有一个关注键，你一定要点击了，要不然你每次都要再点击一下。
1: 它有一个正在直播，您点击进来看就可以了。如果这个还进不来的话呢，那就只能说遗憾。那没有办法了。
2: 好，你刚刚说完那个什么，我们的哈铁点了100次赞之后呢，
1: 谢谢。
2: 另外叫做长的朋友也开始给我们开始了点赞啊，
1: 谢谢。哈铁已经点了1000次了，不用再点了。
2: 谢
1: 谢
2: 谢
1: 谢
2: 谢谢，
1: 收到了收到了。我只能唱一首歌来表达对各位爱我们的粉丝的那个就是
2: 宠爱
1: 宠爱。但是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怎么会像是我。

0: 离镜头稍微近一点、啊。
1: 对对，我们俩近一点，我们俩近一点。
0: 怎么的？
2: 我这个怎么会像是？
1: 我们怎么的就是啊？
2: 爸爸的衣服啊？
1: 怎么会是爸爸的衣服呢？
2: 谁家爸爸穿这个、
1: 啊？顶多也是老头衫啊。
2: 好吧，请大家给我们来一句公道话。今天我们要唱许茹芸的《泪
1: 海》，
2: 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我来唱，

0: 非常经典呢。
1: 对，那个泪海也不会吗？
0: 泪海都不会吗？唱完之后科技股就大涨了。
1: 我们来听一下快乐车族的演唱啊，我们抓紧时间。
0: 好嘞，
1: 好吧，
0: 首先是多比。
2: 付出的感情永远

0: 伤心的往事一幕幕，就像潮水将我掩埋。
1: 哇，他唱的比我更好哎。
2: 对，我觉得多比的这个海呢就不像是大海、
1: 嗯、
2: 比较像是小溪、
1: 嗯、
2: 就是那种缓缓的，
1: 我觉得
2: 也不是蛮多的样子。
1: 多比同学多比同学今天唱出了那种气若游丝还要坚持，对、
2: 嗯、
1: 他有一种就是上山砍柴的时候然后被那个竹叶青咬了一口，但是在最后呢依然要对下口诀就是来救的时候医生说快快我要救你，你先对下口诀我们就对下暗号我就救你，
2: 好、
1: 哦、他就唱你这么舍，就是那种对、嗯、中毒颇深
2: 气若游丝、
1: 嗯，声音小的、啊
2: 嗯、
1: 咱们回去喝一口五粮液
2: 万山红便一喝下，我跟你讲、啊、这是哈哈姐这样的耶耶耶耶
1: 耶耶耶耶，马上变成女陶喆但是跟各位说一下，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
2: 嗯嗯，
1: 最后一位珊珊同学，
2: 最后一位珊珊同学吗？
1: 嗯
2: 嗯，想要控制血糖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芒果冬枣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每天摄入100到2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
3: FM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4: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0: 到目前呢，确定全省有285家优质用人单位参会，面向省内2027届高校毕业生以及往届离校没有就业的毕业生，提供9061个就业岗位，覆盖理工、经管、文学、法律、艺术等专业方向。那前两天呢，我们家孩子去拿快递的时候就说：“哎，中南大学那个华为正在搞校招。”哦，
1: 啊，真的呀，
0: 啊，
1: 嗯，机会来了，朋友。
0: 昨天还是前天吧，在华为做校招啊。嗯，
1: 来，再来看看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心的一个消息啊。截止到今年的8月底，全省咱们湖南省城乡居民的参保人数是3176万人，其中的带领人数呢是1170万人，月人均养老金是235元，较2025年增长了19元，增幅是8.8%，
0: 是
1: 人均缴费水平达到了1114，3000元以上的高档次缴费人数呢达到了46.78万人，占已经缴费人数的16.65%，而全省的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率和社会化的发放率均保持在100%。
0: 想学 AI 但是找不到渠道，那现在呢有机会了。日前呢，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印发了通知，明确针对全省零基础爱好者、人工智能行业的从业者、产业工人、创业群体、专业技术人员等开展人工智能专项培训行动，3年内将持续上线不少于100门人工智能的优质课程，举办不少于1000场的 AI 公益培训、宣讲、实训活动，开展补贴性的职业技能的培训10万人次，力争带动30万人次参与人工智能的技能学习培训。它这个是跟就业相结合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培训完了之后，对，可以
1: 马上就可以就是跟市场相结合，
0: 对，市场相结合就是可以找到更合适的工作啊。
1: 它终于有很多也是这个公益培训啊，所以大家就是抓紧这个政府的这个好的政策和这个培训机会啊。
0: 刚才我们后台的小哥在说，今天真的很有意思，我们再给大家推那个就是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的便宜一点的五粮液的万山红遍，结果我们推完之后呢，发现后台的茅台猛猛卖，
1: 猛猛在卖。
0: 我说我们快乐车族真是，
1: 就是有自己的选择，
0: 大家还是很有消费力哦。就是你就
1: 茅台酒是我们前两天在这个
0: 商城
1: 开门的时候给大家来推荐的，它确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酒。
0: 是，
1: 我觉得这两个酒呢都是很好的，
0: 但是要贵一些，它那个就1188，这个只有499，
1: 那个1189瓶，这个呢是4994瓶。
0: 就我们介绍完五粮液之后，大家就我们后台猛猛买茅台啊，
1: 茅台销量暴增。
0: 是，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就希望自己能够买到就是更好的东西，可能价格就不是考虑的第一要素了。我们还是能明白啊，
1: 理解理解。
0: 对对对，这个这么有实力，来我们燕窝安排一下吧。
1: 是的，大家如果想要吃燕窝的话，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燕之屋啊。燕之屋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也是合作了很多年的老朋友。那其实我们自己也会去试吃这个燕之屋的产品，
0: 购买
1: 购买，
0: 平时在家里也买。
1: 对，它确实是品质非常非常好，它的每瓶的燕窝的投料量呢是大于3.0克的，它的固形物的含量，就你吃进去感觉它不是水，而是东西的那种含量啊，97%，所以它的这个足料投量呢会给你觉得它真的是滋补的感受和它的配料都是非常放心，燕窝也很纯净。它呢有那个无糖款和冰糖款，你可以根据口感来讲，肯定是冰糖款的口感更好。但如果说你对这个减糖有要求的话呢，建议购买那个无糖款啊。
0: 对，是。
1: 然后非常方便，打开就能喝。室内也是1小时送货上门，可以拨打他们的这个订购热线88118811就可以啦。
0: 对，这个我们再说一遍啊，我们没有给大家拿到团购的价格。如果未来他们有在全国做这种团购价的话呢，
1: 我们肯定第一时间拿到，
0: 第一时间也会跟大家知会一下啊。那今天呢，我们这个万山红遍的这个酒，五粮液的，如果大家有预算稍微少一点的，我觉得这个酒还是很值得推荐，拿出来很漂亮。
1: 对对对对，
0: 这个酒呢它是4994瓶，一件它就是4瓶，但是如果你买5件的话它就送一件，如果你买2件的话它送1瓶啊，折合起来呢就是就会更便宜一些，
1: 对，性价比非常的高，
0: 最低呢可以做到104一瓶，
1: 对
0: 啊，这个就拿来送人，我觉得还是很好看的。
1: 东东在说，他说他买了这个，他就选了这个五粮液，他说因为觉得五粮液这个性价比比较高，如果说家里的亲戚朋友比较多，然后提着这个呢也很有面儿，然后就可以大家均一均啊。
0: 哦，是的，五粮液它跟那个茅台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茅台那个瓶子它更古朴和大气，
1: 对，
0: 就是，
1: 它就是茅台的经典包装，
0: 对，你拿一瓶出来呢，摆在那儿就是。我觉得它就显得更 壮实一些吧。嗯，这个就是
1: 这个就更加有艺术性，
0: 江南美人的那个，
1: 对，你把它放上去一看啊，它就是
0: 清透的瓶子，
1: 对，背后就是李可染先生的那个名画，
0: 就是
1: 你可以跟他来进行一个互动，
0: 江南美人和西域大侠的那种感觉，所以就看自己的需求。但是这个确实是不要那么多预算，它只要499买一件了，
1: 嗯，而且它还这个买的多送的多，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划算。
0: 没错，嗯，大家可以直接发五粮液过来，或者是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

0: 帅，剧情它合理吗？我没看这剧啊，
1: 我也还没有看，是爱上自己的上司2000万啊。当然了，他这个2000万的上司长得像井柏然，非让爱上我，我也是不是不行，对吧？
0: 还勉强你了，真的。
1: 好，说一下开车不喝酒这个事儿啊。浙江丽水有一个男子周某，他不仅醉酒之后驾车上路，而且还开启了驾驶辅助功能，倒头大睡。车企紧急救援中心在多次呼叫无果之后，拨打了预设的第二紧急联系。

0: 说这个隔音做得不好的话，就怕旁边开始打呼啊。
1: 好球，这个残酷还是数据很残酷啊。
0: 对，
1: 是因为2026年上半年呢，全国总票房是173.6亿，同比下跌了40.6%，观影人次呢下跌了34.2%，场均收益只有238，创下了2014年以来的新低。四月份的时候，最低一天全国票房只有1200万、
0: 嗯，
1: 单日的影院日均收入不到1000块钱。如意电影上半年转亏1.55亿，横店影视转亏6161万，24岁以下的观众占比从38%跌到了15%，这是暴跌啊！嗯、
0: 所以没办法，就开始卷各种周边啊，
1: 对，
0: 盘活资源
1: 是。
0: 那其实盘活这个低谷时段，赛事激活这个深夜的空听、
1: 嗯，
0: 火锅去制造一些社交的话题，它其实边际的成本是比较低的，而且、
1: 嗯、
0: 它也是一个非电影票的这个收入啊，
1: 对，
0: 它也能开出一些新的路，噱头是噱头了，但是这个荧幕从放电影变成一个放生活的方式，它能不能够依靠这个活下来？最终看的其实也，我觉得也不仅仅是花样，
1: 对，
0: 是看你愿不愿意让人再走进来，走进你啊，你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和感受。
1: 这个午休其实还是可以啊、
0: 嗯、午休我觉得还挺好的、嗯、据说是爆火，长沙的影院是不是也会跟进一下啊？
1: 对，有比较近的。
0: 嗯、
1: 哦，
0: 最后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件这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1: 嗯、
0: 如果说你们家里有一个戏精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就真的、
1: 嗯、
0: 特别是在他、嗯、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有非常多的表现这个表现力的。
1: 嗯。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喂，我是你的什么？
2: 你是我的慕斯小蛋糕啊，甜甜的，软软的呢。
1: 那是什么味道的慕斯小蛋糕呢？
2: 是玫瑰那种香香的，还加了橙子清甜的味道呀，谁会不爱呢？
3: 这个秋天，八九三联合植物护肤品牌摩亚花园，把玫瑰甜橙的香气融进了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中。
2: 快来试试温和不刺激的玫瑰甜橙酵活洁面慕斯，一键按压就是绵密慕斯泡沫，洗去夏天堆积的油脂尘垢，带来秋天的清爽通透。
3: 更搭配持续畅销的大马士革玫瑰花水，清洁又补水，换季皮肤状态也要稳稳的。
2: 微信公众号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回复洁面，直接获取购买链接。
3: 玫瑰滋养，甜橙焕亮，入秋轻松拥有，清透舒展，好气色。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4: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5: 念念不忘树叶里的月光，照亮了我们曾经的模样。
6: 大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生活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吐槽，小时候五毛钱就能够买根冰棍，但是呢，现在五块钱好像都不算什么了。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有个观点，他说，换个角度想，我们赚钱的速度是不是也比以前快了？以前呢，要攒好几个月工资才能买的东西，现在可能一个月甚至是一周就够了。他说，这意味着我们的时间变得更值钱了。
7: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维迎。如果我们人类按照250万年算的话，真正的经济增长就发生在过去250年内，也就是万分之一的时间。如果我们按照人类智人算计的话，按25万年算，那也就是千分之一的时候。你大概工作2年半赚的钱可以买一辆三叉轿车。到了今天啊，准确的我的数据是2023年算的话，你花8个月时间赚的钱可以买一辆三叉轿车。这就是经济增长，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时间变得更值钱了，我们的时间创造的价值了更大了。
3: 开卷有益。

对于这种变化有很多种解释，比如说经济政策、科技发展等等。张维迎的观点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人的创造力被释放了出来。他说，经济增长真正的源头不是钱，是有人先看见了那些原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

0: 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

0: 美时光。
1: 90年代的北京，自行车是一个王国，而现在当年的自行车王国已经变成了汽车王国。还是在90年代，那个时候的香港乐坛发生了什么呢？坛城争霸刚刚结束，那时候的乐坛进入到了一段真空期。也是在这个时期，四大天王开始迅速的走红。黎明一直是四大天王当中很有争议的一个，无论是他的唱歌还是演戏。尽管在90年代，他就成功的演绎了林忆龙、程朗还有袁振霞非常的多的经典的角色，之后他转战大荧幕，拍了50多部电影，但是人们最喜欢的角色仍然是又被陈可辛攀上了荧幕的甜蜜蜜。那个骑着28自行车的黎明，那个关于甜蜜的80年代的爱情的记忆。

0: 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发现生活美好，解锁城市情景。FM89.3，金牌推荐官。
1: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最怕三个字就是不专业。但是湖南广电芒果。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提到聂耳，大家都知道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但聂耳却不是这位作曲者的本名。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聂耳原名叫聂守信，1912年出生于昆明。上小学时，喜欢音乐的他利用课余时间自学了笛子、二胡、三弦和乐琴等乐器。

0: 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

0: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2: 妈妈，
3: 妈妈，
4: 妈
2: 妈，妈妈，
5: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0: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5: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
9: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中秋订购专线88118811。
11: 燕之屋，
12: 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小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学播音，练口才，上舞台。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13: 陌生电话
14: 别搭理，
15: 高额返利
14: 别相信，
13: 免费礼品
14: 别贪心，
15: 冒充亲友
14: 别转账，
13: 保健品套路
14: 别上当，
16: 养老钱
14: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1: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2: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角色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3: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4: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5: 没有不会的那吧，
6: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0: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小班表演集训、 C 位演技展示、官方参演证书，这些将是孩子珍贵的艺术实践经历和成长履历。
1: 加油，舞蹈实现。

0: 岁的小朋友想要尝试演戏，体验荧幕拍摄，赶紧来报名吧！
1: 893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小演员”，抢占名额。
2: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1928年，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了。傅斯年出任史语所所长，他聘请陈寅恪出任史语所历史组组长，陈寅恪欣然同意。1939年，因抗战形势所迫，史语所迁到了四川李庄。傅斯年给陈寅恪写信，要他到李庄史语所上任。此时的陈寅恪一家正在香港逃难，由于没有收入，陈家一贫如洗，根本就没有去四川的路费。陈寅恪只好写信向傅斯年求助。傅斯年先从北大文科研究所借支3000块汇给陈寅恪，结果钱还没有汇到他手上，日军就攻陷了香港，陈寅恪一家由此陷入了绝境。1942年5月，陈寅恪全家才悄悄逃离香港，一路跋涉到了桂林。傅斯年再次写信，让陈寅恪马上来史语所上班，并任专职研究员。可这一路折腾下来，陈寅恪的眼疾加重，实在是难以到李庄上任，只能谢绝傅斯年的好意了。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真是。

0: 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1: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0: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2: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3: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2: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4: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5: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4: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6: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7: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8: 你留心，大家安心。
9: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
1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订购热线88118811。
13: 燕之屋，你好，糖醋排骨。

我是孙占山。你是我20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这是1937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写给徐特立的60岁生日贺信。这位受人尊敬的先生，年轻时是一位血气方刚的爱国志士，而且还做过一件让全国民众敬佩不已的壮

书请求提前召开国会，或先开个临时国会。1909年底，湖南各界推举罗杰、刘善沃等四人组成请愿团，去上海召开请愿会议。而此时，年轻的徐特立正在长沙修业学校任教员。在学校里，徐特立听说这件事后异常兴奋，在与同事们谈论我国外交失败、时局堪危时，他热血沸腾，慷慨陈词。说到激动处，徐特立找来一把菜刀，将自己的左手小指砍掉，用鲜血书写了"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个字，托人将血书送给罗杰，以表达他支持请愿的坚定决心。会议期间，罗杰、刘善沃向代表们展示了徐特立的血书，大家看了感动得流下热泪，纷纷表示一定要将请愿继续到底，不达目的誓不反悔。后来摄政王载沣只是嘉奖了代表们的爱国热忱，却以各种理由拒绝召开国会。第一次请愿被朝廷拒绝后，代表们并没有气馁，而是到全国各地发表演说。北京有人还把徐特立断指写血书的故事编成新戏，在天津演出。这一系列的举动使得徐特立声名鹊起，成为全国民众敬仰的志士。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大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生活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吐槽，小时候五毛钱就能够买根冰棍，但是呢，现在五块钱好像都不算什么了。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有个观点，他说换个角度想，我们赚钱的速度是不是也比以前快了？以前呢，要攒好几个月工资才能买的东西，现在可能一个月甚至是一周就够了。他说这意味着我们的时间变得更值钱了。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维迎。如果我们人类按照250万年算的话，真正的经济增长就发生在过去250年了，也就是1/1000的时间。如果我们按照人类智人算计的话，

0: 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牢牢的祖先20万年前智人开始，到10000年前，那么新石器时代出现，5000年前我们中华文明开始，都是每天24小时。但是这24小时里边，我们能做出什么来，就靠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创造力，或者说企业家精神，能不能得到有效发挥？我们人类啊，我们每个人，我们能想到的非常有限，但是我们有好多人在想。只要有一个人想到了，那么他做出的东西就所有人可以受益。但是这个人是谁，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说谁有企业家精神，谁没有企业家精神。我们只能让市场来去检验。任何人，你都可以创业，都可以做企业，你自己掂量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时候你也判断失误了，你以为有，最后证明你可能没有。但有时候也可能了，你有，但是你可能好像没那么大的胆量。所以我们社会需要的是什么？更多的开放，让更多的人有这种胆量去试验。那么只要这一点做到了，那我相信我们的人类创造力，我们今天面临的所有问题啊，我认为都会迎刃而解。包括环境问题啊，甚至我们下这个平等问题等等，都是一样的啊。我也特别强调一点，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家，他是企业家精神。其实熊彼特也讲过，他是不可以遗传的，爷爷有儿子就不一定有。所以你看我们市场经济，只因为有企业家精神，你就不要担心任何人能够垄断，任何人能变得像过去贵族一样祖祖辈辈要好下去。所以我说总一句话，就我们人类啊，我们整个过去200多年的历史证明，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就是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如果我们围绕企业家精神来思考，来做文章，怎么让我们普通老百姓身上的同在人家企业家精神发挥出来啊，我的未来呢就充满了信心。
1: 今天的念念不忘，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0: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
1: 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8: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9: 大家好，我是巩俐，
1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订购热线8811-8811。
7: 燕之屋，
12: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13: 家有表演兴趣的小朋友，看过来！芒果儿童小西窝首次原创儿童短剧项目《抱抱宝贝》第一季小演员正式全程招募。
14: 这是我们全新打造的成长治愈短剧，12个小故事全部来源于孩子的成长烦恼。
13: 小班表演集训、C 位演技展示、官方参演证书，这些将是孩子珍贵的艺术实践经历和成长履历。
14: 家有5到14岁的小朋友，想要尝试演戏、体验荧幕拍摄，赶紧来报名吧！
13: 893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小演员”抢占名额。
15: 这是我出差带回来的巧克力，你要来点吗？
16: 不吃不吃，我控糖呢。今天晚饭啊，我就打算吃点水果。
15: 山楂、芒果、冬枣、柿子，这是你的晚餐吗？
16: 对啊。
15: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
17: 想要控制血糖，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芒果、冬枣、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每天摄入100到2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
18: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19: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0: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21: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22: 我想在哪里高的山峰。
23: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24: 没有不会的吧。
25: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9: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颗翠柳，吃焚香，珠玉罗刹，胡言这乱，有气一念。

some

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世。大家好，我是孙占山。有的人学问大了，往往目中无人。从民国走过的大学问家中，就有那么几个让人记忆深刻的牛人。著名哲学家、新儒学开山祖师、国学大师熊十力就是其中之一。熊十力生于1885年，湖北人。早年的人生理想不是学术，而是革命。他14岁从军，辛亥革命时参加光复黄州的活动。辛亥革命

0: 秋风起，蟹脚痒，这个秋天别忘了把纯正的阳澄湖大闸蟹送给最想谢谢的人。
1: 92条支流的汇聚，18次的脱壳蜕变，滋养出鲜嫩肥美的阳澄湖大闸蟹。
0: 我们为893的快乐车族预定了尊贵的阳澄湖专属捕捞区，精挑细选正宗精品阳澄湖大闸蟹。
1: 893湖南音乐之声公众号回复

0: 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
1: 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从前人们好像都习惯离家不远，在没有地铁没有私家车的时代，自行车是一个家庭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在我们想象中的大都市香港也是如此。这首歌叫做单车，来自于陈奕迅。在很多的父亲节的时候，很多的商场甚至有一些电台也会播放这首歌，以此来献给父亲。但是我想要告诉各位的是，这首歌最好不要献给你的父亲，因为它虽然听起来很温暖，但是你仔细的去看歌词，你会发现实际上是写歌的人在指责他的父亲后来没有能够给他像单车后座一样如此简单又温暖的父爱。父亲和儿子之间那种遗憾的亲情，也可以是一段未开始的懵懂初恋。这首歌的歌词里说，这踩单车的少女碰见过数次，总不知道你是谁，每次看见你，你也挥挥手，然后清风一般的飘去。这个总是不知道你是谁的姑娘，一直在这首歌里封存成了一段美好的记忆。这是来自于张学友《单车少女》。

0: 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
2: 演、我想去上舞台，我想学小主持，我想想演一个角色、
3: 我想当小演员，
2: 我想演这个舞台剧、
3: 嗯、
2: 是吧。其实呢每个孩子心里面都有很强烈的表现欲表达欲，
3: 是
2: 吧，
3: 是的、
2: 但是呢只是缺少这么一个舞台，这么一个机会。哎，你包括我们之前七月份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青芒杯、全国总展演，是吧，那么多的小朋友们都登上了我们这个国际范儿的舞台，是吧，在我们的七彩盒子啊表现自我。我们发现上过台的孩子们他就是不一样，他就是有个完美的蜕变，
3: 特别的自信。
2: 今天我们有个非常好的消息，也是专属于小朋友的好消息啊！芒果儿童小西窝首次原创儿童短剧项目抱抱宝贝第一季小演员正式全程招募啦。这也是我们全新打造的原创的首个成长治愈的短剧，整部剧呢是一共12个小故事，全部来源于孩子们的成长烦恼啊。在剧里面呢有温柔的甜品小屋、有趣的心情美食、还有这个温暖的陪伴拥抱，让小朋友们通过演戏呢大胆地表现自己，释放情绪，锻炼胆量，也真正地体验了一次专业的影视拍摄。本次的招募面向5到14岁的小朋友啊，想要尝试演戏体验荧幕拍摄可以来报名海选。这个届时呢我们会有非常多的专业的老师现场带教指导，开拍之前的统一集训，手把手的教您演，镜头感怎么入戏，这种感觉都是小戏精啊。关键的信息大家伙记好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89.3 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小演员，线上填报资料，锁定拍戏名额。另外呢全程我们是小班制的一个集训，招满就结束了，所以说成功参演的小朋友还会发这个官方的参演证书，到时候呢你看家长发个朋友圈什么的，
3: 多好呀，
2: 孩子们也有炫耀的资本啊、这就是艺术实践的经历和成长的履历。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我们家宝贝儿1年级现在已经是小演员了、一小戏骨啊，很厉害。所以说你看看小时候演过戏，等到大学的时候告诉大家，你看我小时候就6岁就演过戏，是吧、所以这也是人生当中的一次荧幕经历，非常不错。大家伙赶紧关注我们，回复小演员提交资料吧，
3: 赶紧回复起来吧，回复小演员就可以了。来吧，今天来说到这个我们的话题吧，说到这个如何在夜晚控制自己的食欲，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分享的呢？
2: 小刺猬说了，从根儿上断绝，
3: 别
2: 买任何的零食，奶还能解决你的饥饿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燕之屋的燕窝，您看看那过去，谁吃燕窝啊？
3: 那不得是，
2: 那得是宫廷吧？
3: 华妃娘娘啊！
2: 那他可能就是说不同的级别都能吃得到，对吧？但是这是皇上吃燕窝是吧、现在是什么？飞入寻常百姓家，
3: 是
2: 大家伙都可以吃到好吃的，而且呢高品质的燕窝，大家就认准燕之屋。人家为什么要认准燕之屋？因为人家是28年专注高品质的燕窝，他不卖别的，只卖燕窝。
3: 是，
2: 而且呢，听说了吗？9月12号的时候，他们长沙万象城的新店呢也盛大启幕了，大家伙呢不管是消费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
4: 老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5: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4: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6: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4: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6: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4: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6: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4: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
7: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8: 来了朋友们，时间来到了5:33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陪伴到各位。我是文静，
9: 我是小天天。
8: 是的，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893一上线就卖到全网断货，好评不断的洗发沐浴洗护礼盒是不是就快抢没有了呢？跟大家来说，像我们刚看了一下库存，确实是不太多了，但是我们也是千呼万唤使出来，在大家的千呼万唤下，他们是返场了一周，所以跟大家来分享分享这一次我们的洗发水返场给到大家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呢？还是大家非常爱到的这个沉香氨基酸的洗发水和这个烟酰胺的天竺葵精油沐浴露，原套装是210块钱，893这一次售价达到了最底价148块钱，就是一个这样的组合装。除了他们之外，还送玫瑰纯露的身体乳各30毫升，2件正装，2件小样，到手4件，只需要148块钱。大家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洗发水就可以了。当然有朋友在问那个洁面还有没有，当然还有了，你在微信后台
9: 可能存量不多了，
8: 对，只有一点点了。
9: 就是、大家伙现在就可以回复洁面，如果说你还可以看到弹出链接的话，那就说明还有。
8: 是的，
9: 反正就是因为我们基本上前几天都是已经断货的，所以大家伙可以就是刷一下，
8: 你看看还能不能买得到。
9: 如果只要有链接能点进去就是送了，亲爱的朋友们。
8: 是啊，
9: 所以说呢这个价格非常好，大家闭眼冲直接回复什么关键词啊，直接关注我们 FM89.3 回复五粮液就可以占名额了啊，
8: 赶紧回复起来吧，
9: 直接回复五粮液啊，在我们的 FM89.3 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五粮液就可以抢占名额了。我觉得这个大家伙也不用，其实我们介绍都有点多余，你看就在刚刚我们是用了多长时间啊，2分钟的时间介绍，此时此刻就已经30多单没了。
8: 哎呦，
9: 大家看啊，今天我们库存不多，只有60单，现在就一半没了。大家看，您就拿这么一瓶酒，您不管是
8: 特别拿得出手啊，
9: 您还是这什么什么就是相亲，还是这咱们约会啊，这咱们就是说打家宴，您放在哪儿，您的脸上倍儿有面儿啊！大家看，你这小盒一。

0: 末的时候呢，会为大家来授课啊，两个小时公开课，全免费，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听一听，家长也可以听一下，也会发现，哎，自己发现这个记忆能力也会越来越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记忆底层逻辑的一些方式方法来给到孩子们，分享给孩子们。当场这个英语的记忆能力提升3到5倍，直接回复吧，回复英语，一定要记得提交报名信息才算是报名成功了。
1: 来吧，北京时间17:52啊，这个我们来到今天的这个时事热文，时事热文今天呢，我们头条啊，要讲到很多部的中国电视剧啊，火到了海外，
0: 这个好呀。
1: 就在9月17号，昨天啊，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啊，近年来一些这个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比如说啊，《山海情》啊，
0: 哎，《我的阿勒泰》呀，
1: 哎，《山体》呀，
0: 《欢迎来到麦乐村》啊，
1: 啊，对对，这一大批的这个电视剧、纪录片啊，还有动画片，还有这个综艺节目，
0: 是的，
1: 都在全球150多个电视台广泛的播出，在海外也是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0: 是的，其中有个电视剧叫《去有风的地方》，
1: 我超爱看，
0: 哇。

名人风雅一百世。大家好，我是孙占山。直至今日，叶启森仍然是一个罕为公众所知的人物，但我们熟知的影片《地雷战》所反映的历史事实中就有他的身影。抗战初期，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启森最亲密的学生熊大枕投笔从戎，到吕正操将军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利用专业知识为部队制造烈性炸药、地雷、雷管、无线电等军需品。后来叶启森又派一批清华师生职工穿越日军封锁线进入冀中，以技术支援抗日游击战。同时他本人在天津在日军监视下组织大学爱国师生秘密生产 TNT 炸药、无线电发报机等，偷运到冀中供应抗日部队。美国外交官曾深入抗日根据地考察，回国后在报纸上撰文称，冀中的各色地雷不逊于美国的火箭，美国掌握的技术，中国的禁察剂都有了。叶启森甚至一度考虑过亲赴冀中以解决技术上的难题，后来被学生劝阻方才作罢。

0: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1: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2: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1: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0: 哎呀，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2: 啊，有好戏，我要看。
1: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3: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2: 师傅。开始啦！
1: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2: 明天还来。
4: 来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06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5: Hello， 各位好，我是文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
4: 哎，这个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
5: 我要听好消息。
4: 好消息就是我们这个刚刚啊
5: 五粮液
4: 100套五粮液的酒。啊，
5: 抢光了，
4: 就没有，
5: 哦，
4: 还剩3单，
5: 只剩3单了呀！
4: 哎，坏消息就是还剩三单，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

大家好，我是孙占山。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尊重自己尺度的著名作家吴祖湘，因此被很多人称为诡辩派的鼻祖。有些时候，吴祖湘倒确实像是一个诡辩家。毕竟，尊重自己的尺度，很多时候需要原则和勇气，另一些时候也需要机敏和智慧。1929年，吴祖湘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次年转入中文系。毕业后，在清华研究院继续学习。但在读研究生期间，他曾选了国学大师刘文典的六朝文学课。在学期作业中，他骂六朝文学是娼妓文学。刘文典教授非常生气，就给了他一个不及格。但刘教授同时也托人带口信给他，只要他改变观点就可以过关。当时吴祖湘已经结婚生子，全家要靠他的奖学金生活。一门课不及格就意味着拿不到奖学金，而拿不到奖学金，全家人的生活就没有着落，也就意味着他不能再继续学业。但吴祖湘硬是没有收回自己的观点，结果不得不中断学业，后来经人介绍到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供职。和吴祖湘有过长期交往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方希德讲过一件小事。上世纪40年代，吴祖湘曾应聘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教授，

0: 用5400万的时间已经用结果说话。
1: 湖南师大附中双语实验学校罗同学，两本英语书单词全部搞定。
0: 师大梅溪湖中学七年级李同学，500多个单词轻松拿下。
1: 长郡天星实验学校5年级李同学，熟练掌握3本英语书，过关36个单元。
0: 国才阳湖小学3年级刘同学，成功通关981个单词，3本英语书单词全部拿下。
1: 不是他们天生记性好，而是掌握了科学记忆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
0: 各位家长，如果你家孩子背诵东西吃力，单词今天背明天忘，别急着怪孩子，可能是方法没找对。
1: 最强大脑国庆英语单词速记特训营现在招募，
0: 针对8到18岁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方法，能力还能迁移到其他学科，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1: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
0: 解锁过目不忘记忆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2: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3: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2: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3: 锁定 FM 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4: We are on fire。
2: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1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2、1。

0: 它这个离子水的话，相当于是它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酸碱度会比
1: 较好。哦，酸碱度，哦，
0: 对，就是很温和。对于，
1: 明白。接触这个产品的时候，卡的 bug 时间最长的是？
2: 我这边卡的 bug 可能更多是品牌设计吧，然后包装设计。
1: 是，
2: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设计策品牌的策略定位加视觉。嗯对，
1: 你觉得最难服务的甲方是？
2: 是我自己，是我自己。
0: 哦，对对对。
1: 对，因为他们本身其实都不是在这个宠物行业当中啊，
2: 嗯、
1: 这个进入到布局，进入到宠物行业，可能也就是这一两年的事儿，是不是？
2: 对，是的，
1: 嗯，
0: 就是去年的事。
1: 嗯，曾好之前做过的，他品类很多，做过服装，
2: 嗯、
1: 对吧？然后卖过一些这个生活的一些零售品，对吧？
0: 对
1: 对，然后现在开始进入到了这个完全是全身心的投入到宠物行业当中来，对吧？
0: 对，
1: 因为之前我们就是白天想约他出来嘛，然后他说不行了，我现在就是在后湖上班，而且每天我都是早上一早就要去，然后下午要五六点钟几点下五六点钟下班，是不是
0: 六点半？
1: 六点半下班，
0: 七点走吧。
1: 对，
0: 对，
1: 就是直接就是婉拒了我们的一个状态。他说他要跟所有人一样，就是那个点要去上班的，还是很用心在做这个事儿的啊，感觉得出来他确实完全很用心在做这个事儿。那进入到这个宠物的赛道，其实可能是不是也发现这两年大家养宠的这个人群越来越多了呢？还是
0: 也会就是会发现也一个是人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就养宠人，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需求不一样了、
1: 嗯、
0: 从以前就是宠物产品的话只要有用就好了，
1: 嗯，
0: 到后面的我觉得当中是要用好一点、
1: 嗯、
0: 但现在的话有一部分的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养宠人就会很喜欢自己的毛孩子、
1: 嗯、
0: 会很保护他，就会想要一定要成分要安全、嗯、是他真的需求。对，
1: 是是，因为他们家曾好他们家就很有说服力，因为他们家养了20只狗嘛，这确实不像是一个普通家庭能够爆出来的数字。对，就是这个他们家20只狗，你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家每一只狗都很需要打理，它不是那种简单的那种、嗯、像欣怡之前养法斗嘛，对吧？
2: 对，
1: 它那个就是毛发就还好，不需要怎么特别的打理，
2: 对，很简单。
1: 对，但曾好家的每一只狗都需要特别打理，
0: 要命。
1: 你跟他说一下你们养什么狗。
0: 马尔济斯、西施、约克夏，俗称就是贵妇三件套。
1: 就每一只、
0: 对，
1: 他们家有20只，每一只就是早上都要扎头发什么的，是不是？跟大家讲讲看。
0: 我的妈呀，就每天要扎头发，每天要清理脸部，每天要梳妆打扮，每天还要擦脚脚，每天还要遛、
1: 嗯、
0: 就是我们那天不是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嘛，就是如果我每个小朋友跟他玩一会儿，就从天、
1: 嗯、
0: 早上就到晚上了、
1: 嗯、是
0: 一睁眼一闭眼到晚上了。
1: 是，我一开始对他们家20只狗没什么特别多的概念，直到有一次他给我发了一个他看

0: 园把玫瑰甜橙的香气融进了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中。
1: 快来试试温和不刺激的玫瑰甜橙酵活洁面慕斯，一键按压就是绵密慕斯泡沫，洗去夏天堆积的油脂尘垢，带来秋天的清爽通透。
0: 更搭配持续畅销的大马士革玫瑰花水，清洁又补水，换季皮肤状态也要稳稳的。
1: 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洁面，直接获取购买链接。
0: 玫瑰滋养，甜橙焕亮，入秋轻松拥有心透舒展好气色。
1: 发现生活美好，解锁城市情景。 FM89.3 金牌推荐官。
2: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最怕三个字，就是不专业。但是湖南广电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呢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带
3: 我们里面有马齿苋、艾叶还有龙胆根这些成分，它这个成分其实对于敏感性肌肤会比较好，所以我们这款产品跟其他市面上的一些竞品它很大的区别就是敏感性的皮毛它也可以用。因为其实有一些同类型的产品它是没有办法的，就是你如果狗狗敏感是不要用的，但我们这款是专门针对幼犬、老年犬、敏感犬都可以用。所以我们的植物配方它有10种，但是它是科学组方，它是有比例的，所以这款产品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吧。
4: 是，而且其实讲到一些幼犬啊、老年犬、不方便去洗澡的都可以去用它，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家狗就是这一两年嘛就一直有心脏病嘛，然后每次去医院拍完那个心脏彩超之后，医生就

0: 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
1: 各位家长，如果你家孩子背诵东西吃力，单词今天背明天忘，别急着怪孩子，可能是方法没找对。
0: 最强大脑国庆英语单词速记特训营现在招募，
1: 针对8到18岁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方法，能力还能迁移到其他学科，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
0: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
1: 解锁过目不忘记忆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2: 这是我出差带回来的巧克力，你要来点吗？
3: 不吃不吃，我控糖呢。今天晚饭啊，我就打算吃点水果。
2: 山楂、芒果、冬枣、柿子，这是你的晚餐吗？
3: 对啊。
2: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
4: 想要控制血糖，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芒果、冬枣、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每天摄入100到2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
5: FM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6: 可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7: 893快乐车主，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每天晚上和我一起收听 DJ

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0: 发现生活美好，解锁城市情景。FM 89.3，金牌推荐官。
1: 看病找陪诊这件事，最怕三个字就是不专业。但是湖南广电芒果陪诊是专业的，这里的陪诊师呢是经过严格筛选，有些还具备医护背景，他们熟悉长沙每一家三甲医院的动线，从就医规划到协助挂号、带问诊、取报告、取药，还能够帮您清晰地记下医嘱，全流程的标准化，每一位就诊人都会购买保险。湖南电台出品芒果陪诊，收费透明，做您全家人的健康后盾。微信小程序搜索芒果陪诊，一键预约。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

看不见雪的冬天，不夜的城市。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早习惯穿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竟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1: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0: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